0: 月满天山，岁岁团圆。又是一年中秋月圆时，愿万家灯火映照阖家欢笑，多一点陪伴，多一份相守，常回家看看，陪亲人共赏一轮明月。103.9音乐广播，祝您中秋安康，月圆人安。
1: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六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九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赠地下车位，到房送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苹果手机疯狂超，详询8198888。
2: 新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名额有限。详询0991-537-8888 537-8888。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 房预售席次第十二师第2026-014号，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

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门保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节假日进入商场、饭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时，应观察熟悉应急疏散路线、安全出口、灭火器材摆放位置及周边环境。遇到火灾时要沉着冷静，按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有序逃生。全民消防生命之上，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0: 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
1: 纽约购房享限时特惠，再登地下车位，当房送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苹果手机疯狂超，详询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引擎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

0: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名额有限。详询0991-537-8888-537-8888。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引擎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0: 一轮明月照天山，千里相思寄此间。无论身在何方，愿月光捎去祝福，愿岁岁平安，愿事事圆满。103.9音乐广播与您共度诗意中秋。
1: 月亮代表我的心，
2: 中秋国庆就来环球国际城，宴请全城免费吃10天，百家宴、火锅宴、烤鱼宴免费开席，环球美食街百万现金券全程派发，购房购铺送车位，好礼疯狂送，大奖疯狂抽，详询8198888。
3: 花园上园贝格，上园家园，匠心打造雅山公园实景现房，商圈环伺，生活配套一应俱全，楼市新政现房置业安心之选，销售热线0991-5822-888，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允许字2023-02-0032号。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0: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苑、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名额有限。详询0991-537-8888-537-8888。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玛依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

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音。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科学有萌点中秋特别策划，解锁八大行星的专属宇宙小秘密。木星绝对是太阳系的万能老大哥，体型气场全宇宙在线。作为体积最大的气态巨行星，它的身体能装下1000多个地球，气场超强，体量超大。最标志性的大红斑是一场持续了数百年的超级巨型风暴，从未停歇。它没有坚硬的地表，通体由氢和氦组成，温柔又庞大。更暖心的是，木星凭借巨大的引力帮地球挡住了无数陨石的撞击，默默守护太阳系，是妥妥的温柔宇宙守护者。
1: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

0: 中秋国庆就来环球国际城，宴请全城免费吃10天，百家宴、火锅宴、烤鱼宴免费开席，环球美食街百万现金券全程派发，购房购铺送车位，好礼疯狂送，大奖疯狂抽，详询8198888。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紫金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1: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0: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易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1: 啊、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0: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1: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0: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易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

0: 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三套效果呢。
1: 六万，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0: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1: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0: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1: 还有更刺激的吗？
0: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1: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0: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1: 名额肯定不多吧？
0: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1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1: 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1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一许字2023-02003号。

0: 中秋国庆就来环球国际城，宴请全城免费吃十天，百家宴、火锅宴、烤鱼宴免费开席，环球美食街百万现金券全程派发，购房购铺送车位，好礼疯狂送，大奖疯狂抽，详询8198888。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愿满天山岁岁团圆，又是一年中秋月圆时，愿万家灯火映照阖家欢笑，多一点陪伴，多一份相守，常回家看看，陪亲人共赏一轮明月。103.9音乐广播，祝您中秋安康，月圆人安。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百分百，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你好听。
3: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4: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

0: 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1: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0: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1: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0: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请听第51集。
0: 杨政委往两人的大茶缸子里加了些水，本来可以等警卫员进屋再做此事，不过鉴于谈话的私密性，就不劳烦他人了。杨政委注视着茶缸里的水，颜色渐变渐淡，又由于炉火正旺的熬煮，很快又趋褐色，若有所思地说：
2: 你是等景自怜的伤情进一步恢复后再做定夺？
0: 到底是老搭档啊，我有什么阴谋你一猜即中。
2: 这算伤都在身上，脸上囫囵周全，再过一段时间，只要不穿短裤衩打篮球，基本上可以说雁过无痕。嗯，
0: 啊，年以后。接着两人又扯到了工作上，魏顿远皱着眉头说：
3: 哎呀，蓝卡最近形势吃紧啊。
0: 蓝卡
2: 魏客官呢？
3: 蓝卡的非战斗减员最近很严重，战区不断向那里增派兵员，上去的人刚开始还好，过一段时间之后啊，都会罹患一种怪疾啊。
2: 怪疾大致怎么个表现啊？
3: 哎呀，我不是医生，可能说不周全，主要就是头晕头痛，如果说这个情况还可能受精神因素的影响，但随后出现大把掉头发，看东西模糊，那脸色呀一天比一天苍白啊。
0: 杨云天听闻，下意识晃动一下茶缸子，缸底茶渣泛起，杯水腥波，一时间入不了口，如果强行咽下，必是满口茶梗。他耐心等待砖茶的硕大叶片缓缓沉降。
2: 这个情况不可小觑，让卫生部速派精兵强将前去诊治。
3: 唉，边境线无小事，如果战区卫生部实在找不出病因，就要请求总部支援呢。
2: 哎，寻找疾病的源头，加以控制。
3: 蓝卡是新增点位，附近多是无人区，历史资料空白，平时守防战事未果，这种怪象不能轻易放过呀。
0: 两人举重若轻，就此打住。杨云天端起茶缸，吹去表面的茶沫，轻喝了一小口。高原的水即使滚开，也只有70多度。政委稍微吹吹水，就展示沸水入口的绝技。魏顿远挑剔地说：
3: 哎呀，那砖茶我也有，你就没别的茶叶了吗？
2: 不敢给你喝呀。

0: 怕你怀疑我受贿。
1: 那呀，你赶紧拿出来，要不然除怀疑你受贿之外，还确定你吃毒食。
0: 被你炸出来了，江南明前绿茶，我老婆刚托人带上来，还没有来得及品尝，你尝尝。
1: 普通人眼中，已属老汉级别的两个军人在炉火的烘烤下面色潮红，索性脱了外罩棉衣，只穿内里的军绿色绒衣，显出与年龄不相符的青春活力。杨云天又摸出了一个瓷瓶说，
0: 物以稀为贵啊，只有这三两。
1: 够了。
0: 不够啊。
1: 哎呀，我是说今天咱俩喝够了。
0: 啊，你打算给我连锅端啊？
1: 啊，你还打算留下独吞吗？
0: 好好好，被你发现了，我知道剩不下。
1: 哎呀，这茶太娇嫩了，只能用80度的水。
0: 这个你不用瞎担心，咱这里的水烧到80度那是妄想。
1: 说完这话后，两人都不吭声，静等炉灶上的水壶滚开。杨云天把沸水注入洗刷一净的玻璃杯中，魏顿远不知他要变何戏法，默不作声地看着。待杯中水花落定，杨政委才把瓷瓶打开，捏出一小撮茶叶放入杯中。茶叶如同绿色小炮弹缓缓降落，落轨滑入水中，留下淡绿的痕迹。
2: 哦，这茶若有若无。
0: 是啊，别的茶是先放茶叶后放水，这茶却要先放水后放茶叶。嗯，它太淡了，远没有砖茶来的厚重啊。
2: 嗯，呵呵，就像先结婚后恋爱。
0: 相比之下，砖茶是未婚先孕，八字还没一撇，已经浓烈的熏人一个跟头。
2: 哎呀，老伙计，这话也就是咱俩关起门来说说啊。
0: 我这个当政委的总要处理婚啊孕啊这方面的问题，这个说法算雅致的了
2: 啊。来来来，喝茶喝茶啊。
1: 说完，魏顿远用粗大手指抓了一把珍贵的明前茶，扑通通置入茶杯。
2: 嗯，量太少了，没味道，就像军人的感情必须烟熏火燎。
1: 杨云天眼眸巨震，盯着小瓷瓶心痛不已，全军覆灭可待。
3: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1: 景子莲快速康复，郭焕金信守自我承诺，再也没有迈入到第五病区。他被安排其他工作，暂别临床护理。人虽然没有相见，消息却不断。叶雨露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宿舍里几乎每天都提到景自怜。能坚持走2小时了，几乎所有伤口都愈合了。今天郭焕金因此对景自怜的身体状况了如指掌。不管怎么说，人家是为救自己而受伤，康复在望，值得庆贺。景自怜要出院了，处置交代注意事项，无非是饮食清淡，注意锻炼，若有不适及时复查等老生常谈。景自怜心不在焉应着，心想，姑娘啊，你还真狠心呐、啊，就算一般战友，我出院你也该送一程啊。但是没有，郭焕金

0: 因怕和景子莲在卫生部院落中冷不防碰上，自告奋勇领了帮厨的任务，一大早一头扎进了炊事班。他寝室门可栓说：“
1: 门班长，今天我上厨干点什么？”“
2: 我今天要人帮厨，不用人上厨。”“
1: 啊，你要人帮你擦枪擦炮？”
0: 门可栓不习惯开玩笑，他直说道：“
2: 我要人帮着洗衣服。”“
1: 哎，帮厨帮厨，该在红白案上忙活，最起码也在灶下烧火，怎么让我洗衣呢？”“
2: 红案剔骨剁肉，牦牛肉你能砍得了？”“
1: 哎，干不了，那牦牛肉硬的跟长城砖似的，谁劈得开啊？我也不是哪吒。”“哼，
2: 我一只手就能剁开牦牛肉。咱再说白案揉馒头。”“
1: 嘿，揉馒头这事儿我行。”
0: 门班长硕大的右掌摆了摆说：“
2: 哎，我话还没完。”“
1: 哎，您讲您讲。”
0: 郭焕金乖巧应对，心想：“馒头揉不圆，可改揉面饼吗？”“
2: 单揉馒头不难，是上高压锅蒸，你行吗？”“
1: 这个我不行。”
0: 郭焕金想起水雷般威武的高压锅，知难而退。门可栓满意了：“
2: 你帮着洗工作服正好。”“
1: 你们不会洗吗？”“
0: 调兵遣将求人相助，只为洗衣服。”“
2: 我们班大部分是西北人。”
0: 郭焕金没整明白洗衣和籍贯有啥关系呢。门可栓诲人不倦说：“
2: 西北缺水，你知道吧？”“
1: 门班长，我是西北人，缺水知道。”
0: 门可栓敲着箩筐大的脑袋说道：“
2: 我怎么忘了，咱们是大老乡。”
0: 郭焕金心说：“这个老乡可真够大，囊括了半个中国。”“
2: 缺水地方洗衣就少，顾着省水了，衣服就洗不干净，怕洗不干净，西北人都穿重色衣服。”
0: 郭焕金觉得面前的炊事班长假以时日，上个师范中专，有当小学教员的锦绣前程，任何一个问题掰开揉碎了讲，铁杵磨成针。郭焕金看向待洗的炊事班的工作服，不是一件而是一堆，色彩乌七八糟，纵是火眼金睛也绝对辨识不出原来的属性是白色。油渍的咖色，菜汤的乌绿色，披牦牛肉染上的淡血红色，黑灰色更是遍地都是。如果靠肩挑手提单井水来洗，只怕膀子肿了，手搓起了泡，这堆衣服也执拗不改阿扎本色。郭焕金在心里咒门班长堪比周扒皮，往死里使人呢、干脆抱着这堆工作服到河边去洗，就算搓不干净，有强劲河水的冲刷，五颜六色也能稍见浅淡吧。他向门可栓伸出了巴掌：“
1: 肥皂。”“
2: 没。”
0: 门可栓回答得很快，郭焕金气得直咬唇：“
1: 没肥皂，这么多脏衣服怎么洗啊？”“
2: 别使劲做嘴唇，会出血。”
0: 门可栓提醒他：“高原缺乏维生素，口黏膜脆弱，稍不留神就会鲜血沾牙，如同吸血鬼饱餐过后。”郭焕金听话，停止了嘬牙，无辜地看着门可栓，静等下文。“
2: 你去找司务长领肥皂。”“
1: 我要是去领，司务长没准以为我想多吃多占。要领肥皂，按理也是你去。”
0: 门可栓摊开双手说：“
2: 我这会儿要修汽油炉子，修不好中午你就吃夹生饭。”
0: 郭焕金只好找司务长阴后土，一见面就冲他伸巴掌。司务长见惯了要东西的人，见怪不怪地说：“
3: 收吧。要什么？”“
1: 肥皂。”“
3: 每人每月半块肥皂，你这个月的不是早早领走了吗？”“
1: 早领晚领我也没多领啊，今天我公差给炊事班洗工作服。”“
3: 帮他们洗工作服应该。别的不说， 门大个那身白衣服最少能刮下半斤油，不过呀，我这库里只剩一条半肥皂了，
1: 肯定不够。不过有比没有强，洗了比不洗好。拿来吧，我尽力而为。
3: 他们的工作服啊，好久没洗了。你打算去哪儿洗啊？
1: 河边。
0: 司务长好心肠地用枪刺将一条半肥皂切成三块交给郭焕金。郭焕金抱起油渍麻花的炊事服，步履蹒跚，跌跌撞撞朝河边走去。高原极少植被，这里靠近河谷，避风且水源丰富，难得有红柳繁衍，盘根错节，近乎无路。好不容易摸到了河边，找了块石头坐下，正准备开工呢，门可栓赶了过来。
1: 哎，炉子修好了？
2: 修好了。
1: 嗯，班长你忙吧，我一人干得了。
2: 我给你指条路，说完就走。
0: 郭焕金甩着手笑出了声。
1: 我像迷途羔羊吗？我认识从河边回卫生部的路，能摸得回去。哼，
2: 你坐的地方不对。
0: 郭焕金抬起眼帘四处张望。
1: 啊，不就坐河边吗？难不成我还坐到了河中央？
0: 郭焕金不合时宜地想起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此地既无雎鸠更无洲，滔滔河水奔流而下，远方是异国。
2: 你要往上头走。
0: 说完，门可栓把脏衣抱起来前行。郭焕金不知什么意思，只好跟着。沿岸边走了一段路之后，门可栓说，
2: 到了。
0: 这个地方有两块石头平整光滑，齐头齐脑探到河里，好像俩怪兽的青灰色巨大的舌头。郭焕金看不出所以然。
1: 这个地方有什么好的？
0: 门可栓锋利地看了他一眼。
2: 你真是从农村出来的娃？
1: 是。
0: 门可栓没有再深究。
2: 那你看不出这是可以打棒槌的洗衣石？
0: 郭焕金恍然大悟，无法辩解，只好不住地点头。不过他马上想起一件事儿。
1: 就算有石头也没棒槌啊。
2: 工作服脏得很，没棒槌洗不干净。
0: 门可栓说话之间，不知从身上什么地方变出一根光滑的木。

0: 这河是要流进印度洋的。
1: 门可栓不理会他，自说自话道：
2: 我把肥皂先打上，领口袖口我特地多打些，沤上一会儿，你捶打时下灰。
1: 郭焕金感叹炊事班长脑袋大心思细，司务长发的肥皂不知出厂多久了。
3: 关山迢迢，山风与严寒齐心合力榨干了灶中最后一滴水分，几经冻结外加风化，现在就像古木尸骸，皲裂枯涩。
1: 想让它们柔化后附着在布丝上，真是痴心妄想啊。肥皂的执拗在门可栓蒲扇大的手掌按搓下被迫沉浮，谄媚地化成粘稠酱汁，薄薄地敷在肮脏油腻的布衣表面。炊事班长20分钟的相助，相当于杀敌时的机枪横扫。门可栓一边搓着肥皂，一边跟郭焕金聊天说：
2: 咱俩都是班长。
0: 哎，我这个班长同您那个班长没法比。您呢，管大家的肚子，我呢，是滥竽充数。
1: 门可栓不理他的打趣，往下接着说：
2: 同事班长我就敞开说了，说的不对的地方咱河边说，河边就散了。
1: 郭焕金摸不清状况，不过要保密的意思听明白了，他攥着一手肥皂沫子说：
0: 这周围除了咱俩就是河水，我保证不乱说。
1: 由于用力，他指尖居然挤出一个乌黄色肥皂泡，片刻后炸裂。门可栓说：
2: 我问你，你们班谁条件不咋好？
1: 郭焕金顷刻傻眼了，班上同志们的情况他不敢说了如指掌，但八九不离十，只是这不咋好啥意思？他结结巴巴陪着小心问：
0: 那个门班长，您指的不咋好指的是啥？
1: 郭焕金以为会让门可栓为难呢，琢磨半天之后才能回答，不想门可栓立马说道：
2: 长相。
1: 郭焕金一个趔趄，差点没跌入到河中。他看着门可栓铜铃大的炯炯双目，不敢推诿。
0: 长相这个东西，环肥燕瘦。
1: 话说半截，他意识到门班长可能不晓得环肥燕瘦都是谁，忙改口说：
0: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1: 一出口，又觉出这词依旧太官腔，于是又改了大白话说：
0: 哎，我班上的同志长得都行。
2: 这十个指头伸出来还长短不齐，这能分出好呢？
0: 一定要分的话，麦青青最好看。
1: 门可栓用力看了他一眼，以确定郭焕金不是故意谦虚或打马虎眼。见此人一本正经，门可栓不苟言笑地说：
2: 不是麦青青，是你。
1: 郭焕金又一次差点掉到河里，好不容易稳住心神，决定不在枝节问题上和门班长争执，避其锋芒。
0: 你要是问我们班谁干活最踏实，谁做事最仔细，谁爱说闲话，你也不是我领导，我没必要跟你汇报，我说给你听就是犯了自由主义。
1: 门可栓不屑地往某件工作服袖口上抹着肥皂，因高高抡起工兵敲的把子砰砰砸下，直击手中那件工作服左前襟。
4: 李中基、高国新、毕经验、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

0: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1: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
2: 科学有萌点中秋特别策划，解锁八大行星的专属宇宙小秘密。八大行星里最勤快、节奏最快的行星就是水星，它离太阳最近，也是太阳系公转速度的天花板，只用88天就能绕太阳跑完一圈，妥妥的宇宙极速打工人。很多人以为离太阳最近就最热，其实大错特错。水星几乎没有大气层，留不住一点温度，白天被暴晒滚烫无比，晚上瞬间速冻降温，温差能达到上百度。这颗又忙又极端的小星球，妥妥的是宇宙里最反差萌的存在了。
1: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3: 滴，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6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9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等地下车位，到房送好礼，家电数码1000元美食券，苹果手机疯狂抽，详询8198888。
4: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3: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紫金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D12师D2026-014号。
5: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6: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5: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意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6: 啊、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5: 国补、长补、齐补，3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6: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5: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1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万起，3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万。美意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6: 6万，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5: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6: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5: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6: 还有更刺激的吗？
5: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6: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5: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6: 名额肯定不多吧？
5: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1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6: 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7: 华园金晨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稀缺临街旺铺，建面约61万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3号。
8: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3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1折享，齐补现金立减2万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

0: 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1: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0: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1: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0: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请听第52集。
0: 门可栓把手中已经断裂的肥皂头捏成一小团，在衣服领子上来回的蹭，用力很大，以致指甲发白。
2: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3: 你家乡那儿，男人有当媒婆的风俗。
0: 南可栓未曾听出郭焕金揶揄的意思。
2: 媒婆都是上了岁数的婆姨。
3: 门班长，你有干这行的潜质。
2: 媒婆是为别人操持这事儿，我为我自个儿。
0: 郭焕金这回不是往河里掉，而是呆若木鸡。他回味门班长的威严大义半晌，才缓过气来。
3: 战士不能谈恋爱，
2: 这个我懂，但我不会永远是战士，我可能提干，也可能复员，到那时候就可以谈了。万事都需早做准备，就像炒菜之前要先剁菜添油，不能等锅里冒烟了才开始摘菜。
0: 这都哪儿和哪儿啊？郭焕金无言以对，暂时缓兵之计。他说道，
3: 门班长，咱俩的关系啥时这么好了？
0: 他以为门可栓会为难或不好意思，就为自己赢得了思谋对策的时间，却不想门可栓又说道，
2: 你爹不是郭大厨吗？
0: 郭焕金僵硬地点点头，想不通万重山之外的老爹和目前的尴尬谈话有什么关联呢？门可栓理所当然地说，
2: 你是厨子的女儿，你爸手艺高，我认。有道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青蛙找蛤蟆。
0: 在门可栓家乡的习俗里，术业有专攻，行当有帮派。自打知道了郭焕金乃名厨之女，他就把对行内高手的敬重嫁接到郭焕金的身上，生出了亲近之感。郭焕金幡然醒悟，他凭借老爹的职业被炊事班长视为了知己，不管起因如何啼笑皆非，被人信任终是难以推脱的好事。
2: 部队是好男好女扎堆的地方，在这儿要不赶紧给自己物色下个好婆姨的苗子，这个兵当得亏。
0: 这是铁的逻辑。郭焕金对海米都不认识的西北农村汉子刮目相看，之前虽不敢看不起人，也未曾觉得他如此通透狡黠。门可栓沉浸在自我人生的规划蓝图之中。
2: 你知道我为什么和你商讨这事儿吗？
3: 不知道。
0: 郭焕金诚恳作答，他是真的想不出，除了厨师之女的桂冠，他何德何能得到门班长掏心掏肺呢？门可栓遥望大河下游说，
2: 你们班女娃子说起来都不赖。
0: 郭焕金扑棱了一下眼皮，心想

0: 班长的思维概括性是真强啊。
1: 你是班里最好的女娃。
0: 顾焕锦不知道面对这等明火执仗的赞美，自己脸上该是什么表情，只好拼命用工兵敲板狠砸炊事服的下摆。炊事员的手最爱在这个地方抹油。门可栓直率地说，
1: 那么多参谋、干事、助理员眼珠冒火死盯你，狼多肉少，无论如何也轮不到火头军，我便先把你除了名。
0: 顾焕锦彻底晕傻了，高高举起的工兵敲板都忘了砸下去，远看像轮着家伙要跟炊事班长干仗的样子。他极想仰天长啸，本人不是肉，是狼。门可栓声色如常地说，
1: 我分析过你们班的形势，你不服也得服，我同你商量，和你无关，不必多心。
0: 郭焕金想，既然和自己无关，就不必反应过激吧。他收敛声色，敲瓣也轻轻地落下。
2: 啊，班长接着讲。
1: 整个高原战区就你班这些个女娃
2: 哈，
1: 我条件也不咋地，按说不该瞎掺和
2: 哈，
1: 可我喜欢女兵，喜欢女娃穿军装的样子，离你们这么近边，说不动心那不是男人，我也想试一试，你说行吗？
0: 门可栓一口气说完，乒乓球般大的眼珠子盯着郭焕金，好像胜败都在他的回答之中。郭焕金慌了，
2: 那个门班长，你是老兵啦，看人看事自然比我要透彻得多，你思前想后都琢磨透了，可不要违背纪律啊。
1: 我心里有数，女娃娃长得好，家世又好的，我配不上，不会往上凑，条件差点的把握能大些。
0: 郭焕金对此实在是不敢苟同，他苦笑着说，
2: 门班长，悄悄的打枪的不要啊。
0: 这是电影中日本鬼子的台词，难免讥讽之意，门可栓却没有听出来。
1: 成不成的不敢想，总得试试，你老爸也是炊事员，能生出你这样的姑娘，你娘是个好女子，当厨子整天烟熏火燎，也有做饭之外的念想。
0: 顾焕金彻底无语了。门可栓晃一眼公家配发的手表，站起身说，
1: 我走了。
2: 当心。
0: 顾焕金说完之后，自己都不明白当心二字指的是什么呢。河边距卫生部说不上远，门班长人高马大，纵有野兽出没也不可能大白天在路上伤了他，当心的是纪律、运气亦或不可知的风险。
1: 刚才的话都被风吹走了。
0: 门可栓临走叮嘱道，
2: 记下了，班长放心。
0: 门可栓的大拳头砸向另一只大巴掌，好像那是一只捣蒜的碗儿，把无形蒜瓣砸得头破血流，之后遁入铁锈色枝干胶。酒窝伴着井字帘罕见笑容出现，灿若星辰浮出大海。郭焕金几乎看呆了，下意识重复地问道，
2: 啊，你怎么会有一只酒窝呢？
0: 井字帘完全没体会到郭焕金的惊现之意，他略显垂头丧气地说，
3: 啊，爹妈给的，准确地说是我妈给的，她有俩酒窝，给了我一个。
2: 你别遗憾，我有一番。
0: 井字帘如获至宝地说，
3: 真的？快快告诉我。
2: 有一种手术方法可以帮你再造另一个酒窝，这样你笑起来一笑倾君。
0: 郭焕金若是男子，井字帘会横空赏他一拳，就算不打掉他一颗牙，最起码让他鼻血长流。从小到大，这个酒窝是他的耻辱， 唯一能弥补的方法

0: 效。景子莲压住满腔愤懑说，
1: 你能再造酒窝？
0: 郭焕金以为师父真的有兴趣，详加解释说，
2: 啊，我是不行，但楚君一有这个本事，战区卫生部没遇到过有这类需要的人，你若想做，楚君一动刀，我打下手，尽职尽责，力保成功，让教官您的个人魅力起码增加一倍。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居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5: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名额有限，详询0991-537-8888-537-8888。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6: 中秋国庆就来环球国际城，宴请全城免费吃10天，百家宴、火锅宴、烤鱼宴免费开席，环球美食街100万现金券全程派发，购房购铺送车位，好礼疯狂送，大奖疯狂抽，详询8198888。
7: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8: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

0: 的声音暂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一轮明月照天山，千里相思寄此间。无论身在何方，愿月光捎去祝福，愿岁岁平安，愿事事圆满。103.9音乐广播。

0: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中秋国庆就来环球国际城，宴请全城免费吃十天，百家宴、火锅宴、烤鱼宴免费开席，环球美食街百万现金券全程派发，购房购铺送车位，好礼疯狂送，大奖疯狂抽，详询8198888。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各位听众，山河轮转四时兴，烟火人间岁岁安。这个九月，让我们跟随镜头看新疆四季，品烟火人间。由新疆广播电视台精心设置的四集人文纪录片《四季新疆》，将于9月27号至30号每晚22:35在新疆卫视丝路视听客户端重磅推出，并同步面向全网。

大家好，我是新疆伊利特男篮队长阿布杜沙拉木，我们一起继续努力，打好每一场比赛，打出球队勇于拼搏、永不言败、永争第一的飞虎精神。祝103.9收听长虹。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力升级，旅城山伯庄园六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九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赠地下车位，到房送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苹果手机疯狂抽，详询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千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里认。

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紫金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啦啦啦。

0: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1: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0: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意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1: 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0: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1: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0: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意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1: 60000，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0: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1: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0: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1: 还有更刺激的吗？
0: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1: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0: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1: 名额肯定不多吧？
0: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1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1: 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1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华园京城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至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玻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266-6501-0400-313号。
3: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月满天山，岁岁团圆。又是一年中秋月圆时，愿万家灯火映照阖家欢笑，多一点陪伴，多一份相守，常回家看看，陪亲人共赏一轮明月。103.9音乐广播，祝您中秋安康，月圆人安。

0: 大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央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再寻味老曲。103.9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1: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科学有萌点中秋特别策划，解锁八大行星的专属宇宙小秘密。每到中秋，我们最温柔的浪漫都是来自头顶这轮满月。很多人下意识以为月亮会发光，其实它是太阳系最温柔的反光小能手。月亮本身没有任何光源，我们看到的皎洁月色全部都是反射而来的太阳光。它静静挂在夜空，不闪不躁，用最柔和的亮度陪伴地球。也正是这束跨越38万公里的微光，照亮人间团圆，温柔所有思念。中秋赏月的这一刻，你看见的是宇宙送给地球最治愈的专属浪漫。
2: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3: 滴，中秋国庆就来环球国际城，宴请全城免费吃10天，百家宴、火锅宴、烤鱼宴免费开席，环球美食街百万现金券全程派发，购房购铺送车位，好礼疯狂送，大奖疯狂抽，详询8198888。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0: 减两万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六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9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等地下车位，到房送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苹果手机疯狂超，详询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3: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俺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一轮明月照天山，千里相思寄此间。无论身在何方，愿月光捎去祝福，愿岁岁平安，愿事事圆满。103.9音乐广。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苑、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紫金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我就

0: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1: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0: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意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1: 啊、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0: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1: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0: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意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1: 60000，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0: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1: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0: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1: 还有更刺激的吗？
0: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1: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0: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1: 名额肯定不多吧？
0: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1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1: 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1折享，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3: 1039音乐广播，一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

0: 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名额有限。详询0991-537-8888-537-8888。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2: 大家好，我是帕尔哈提，支持1039，支持好音乐。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本宝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驾驶车辆遇到悬挂应急救援号牌和使用警灯警报的消防车辆执行任务时，一、主动避让，保障救援车辆顺利同行。全民消防，生命至上，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0: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科学有萌点中秋特别策划，解锁八大行星的专属小秘密。中秋所有团圆，所有烟火，所有的人间温柔，全部来自我们居住的蓝色星球地球。在整个太阳系里，它是独一无二最适合生活的温柔家园，不远不近，刚好的日地距离，保护我们的大气层，滋养万物的液态水，抵御风暴的磁场，所有完美条件刚刚好凑齐。别的星球只有荒芜与风暴，唯独地球有四季，有月光，有烟火，有家人。浩瀚星河，万千星球，只有这里藏着人间岁岁年年的团圆与温柔。
1: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2: 滴，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六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9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赠地下车位，到房送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苹果手机疯狂超，详询8198888。
3: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华园金晨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稀缺临街旺铺，建面约66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266501-0400313号。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推进互嵌式社区环境建设，完善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御雪字2023-02003号。

各位听众，山河轮转四时星，烟火人间岁岁安。这个九月，让我们跟随镜头看新疆四季，品烟火人间。由新疆广播电视台精心设置的四集人文纪录片《四季新疆》，将于9月27号至30号每晚22:35在新疆卫视丝路视听客户端重磅推出，并同步面向全网。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紫金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中秋国庆就来环球国际城，宴请全城免费吃十天，百家宴、火锅宴、烤鱼宴免费开席，环球美食街百万现金券全程派发，购房购铺送车位，好礼疯狂送，大奖疯狂抽，详询8198888。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华园京城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至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波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3号。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上元贝格上元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元家园上元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御雪字2023-02003号。

0: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旅程珊瑚庄园六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九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等地下车位，到房送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苹果手机疯狂超，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0: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名额有限。详询0991-537-8888-537-8888。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12-2026-014号。
1: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紫金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1: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0: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易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1: 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0: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1: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0: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易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1: 60000，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0: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1: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0: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1: 还有更刺激的吗？
0: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一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一折就能搬回家。
1: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0: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1: 名额肯定不多吧？
0: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一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1: 美易雅，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2: 花园上园贝格，上园家园，匠心打造雅山公园实景现房，商圈环伺，生活配套一应俱全，楼市新政现房置业安心之选。销售热线0991-5822-888，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允许字2023-0200032号。
3: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易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4: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5: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0: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六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九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等地下车位，到房送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苹果手机疯狂超，详询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0: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名额有限，详询0991-537-8888-537-8888。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D12-D2026-014号。
2: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一轮明月照天山，千里相思寄此间。无论身在何方，愿月光捎去祝福，愿岁岁平安，愿事事圆满。103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中秋国庆就来环球国际城，宴请全城免费吃十天，百家宴、火锅宴、烤鱼宴免费开席，环球美食街百万现金券全程派发，购房购铺送车位，好礼疯狂送，大奖疯狂抽，详询8198888。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0: 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书香中国，爱在新疆，读书让生活更美好。103.9和你一起听好歌，读好书，做好人。我是大兵。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科学有萌点中秋特别策划，解锁八大行星的专属小秘密。大家最熟悉的神秘星球火星是自带氛围感的橘红色星球，它之所以

0: 通体通红不是火焰，是地表铺满了大量的氧化铁，也就是我们生活里常见的铁锈。最神奇的是，火星的一天几乎和地球一模一样，时长接近24个小时，四季变化也和地球十分相似。它像地球的孪生兄弟，荒芜又孤独，却一直让人类充满好奇和遐想，藏着宇宙最浪漫的未知可能。
1: 万物有量，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2: 滴，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6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9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等地下车位，到房送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苹果手机疯狂抽，详询8198888。
3: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紫金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酒郎，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疆的声音暂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家，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紫金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2026-014号。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